那你老公是个，我最的 girlfriend 的，抓，没把他切了的，我那啥时候抓的 girlfriend 的，你把他听，木了，咋办呢？有我，有那叫为的着，抓。

0: 人论节目，妹妹你化妆。
1: 我做了生意生
0: 意。化妆大姐。
1: 啊，对了对了。
0: 大姐。
1: 哎，俺那家没题目，到班级那来的么？我就不去报了，去那哈单位。本来原来就混的会蛮那了，那对了，俺们混他咋帮个的？
0: 啊，就说出发了，就说俺自己报了，现在都还接着问呐。
1: 啊，你进去我还是走我路啊！
0: 啥玩意吧？
1: 啊，你这怎么来的妈咪？
0: 哎，你管得着吗？没在呢，我乌龟了，我拿火车。
1: 不过嘛，我不管。
0: 我你管你装黑个做哪个？
1: 假的。
0: 原来这个我爱那黑，今天这个我大概不这个，一起的好滋味。
1: 真的假的？
0: 我转来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Chow, chow, three, one, two, four, two, plus two, six, six, fiv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 nine, double,